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89篇15节，诗人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啊，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诗篇34篇第5节，大卫说，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让我们时时亲近主，天天寻求他的面。今天我们要继续耶稣传，外邦群众得吃饱，零碎装满七筐子。我们的题目是外邦群众得吃饱，零碎装满七筐子。经文范围在马太福音15章32到39节，马太福音15章32到39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万福源头。

马太福音第十五章32到39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7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7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擘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7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太福音15章32到39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6章33节。约翰福音6章33节，经文说道：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约翰福音6章33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翰福音6章33节，我们再背诵一次。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约翰福音6章33节。继续是今天耶稣传的短文。外邦群众得吃饱，零碎装满七筐子。耶稣在加利利海的东岸迪加波利地区行了许多神迹，有大批外邦群众跟随耶稣到了野地，在那里接受主独特的教导有3天之久。到了散会的时候，主发现众人带着食物都吃光了，回城没有食物。他的怜悯被触动，他顾虑他们的匮乏，在乎他们的困倦。于是他决定喂饱并且供应这些饥饿的人。几星期前才经历过5饼2鱼喂饱5000人神迹的门徒，却向主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哦，门徒何等健忘，信心何等不足。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刚喝过磐石流出的活水，却因为没有肉吃而质疑神，说：难道耶和华能在旷野为我们设摆筵席吗？何等可惜，门徒缺乏全备的信心，对主的大能作为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其实人的不信是神荣耀最大的亏损。
1: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善尽我的最高职责。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与孙大中一起灵修，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0: 今天我们继续耶稣传。外邦群众得吃饱，零碎装满七筐子。上一回我们讲到耶稣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迪加波利的境内来到加利利海附近。在那里耶稣医好了一个耳聋舌结的人。耶稣嘱咐这个人和把他带来的朋友不要告诉人，但主耶稣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耶稣在外邦人的地区所行的事迹立刻引起了轰动，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耶稣所行的事一传开，立刻又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之所以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因为他们是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对耶稣的信心很单纯，从良心深处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不像法利赛人跟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恶意丑化他，说，他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他们明明看见耶稣所做的， 却故意在群众心里撒下怀疑的种子。明明看见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却不承认他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硬着心否定那不能否定的。而如今耶稣基督医治的大能也临到外邦人，他们也来领受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并且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一时之间，耶稣热在外邦人地区开始了。那时有许多人聚集要听耶稣的教训，其中不少人还是从远处来的，就像示巴女王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他们有求道的心，不是听了一天就走，他们跟耶稣在一块儿已经有三天了，可见他们对耶稣的话是多么渴慕，听一天不够，听两天不够，一连听了三天。三天下来，他们带在身上的食物都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可能自己还浑然不觉，已经没什么吃的了。耶稣见着光景，就叫门徒来说，我怜悯着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他们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耶稣连续这些来听到的人，恐怕他们没有东西吃，他不愿意叫这些人饿着回去，以至于在路上困乏。耶稣为他们设想周到，连他们回家的路程都替他们算好了。耶稣晓得有些人从远处来，食物吃完了，若饿着肚子回去，会因为身体虚弱，支撑不住而昏倒。他动了慈心，怜悯着众人，就主动提出要给他们食物吃。于是对门徒说，他们没有吃的了。耶稣既然晓得他们已经没有吃的了，为什么不直接行神迹满足他们的需要呢？因为耶稣要训练门徒，要门徒学习信心的功课。他先试试门徒，看他们的反应如何。上次门徒已经看见过耶稣所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应该有充足的信心。哪里晓得，换了一个场景，门徒竟然还是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就这许多人吃饱呢？门徒不知该如何是好，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么多人吃饱呢？可能你觉得奇怪，之前主耶稣不是才用五饼二鱼喂饱超过五千群众吗？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怎么才换了时间，换了地点，门徒就忘了呢？怎么还问同样问题？其实一点也不用惊讶，因为我们也是经常会忘记神的作为，在困难中就忘了他一切的恩惠。我们信主以后需要圣灵时刻提醒，帮助我们想起主所说的一些话和主所做过的事。当门徒对耶稣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着许多人吃饱呢？耶稣就问他们，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彼得回忆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没有提到鱼。马可的记载比较简略，以后马太根据马可做了一点补充。主耶稣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他们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马太记载，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 共有四千。经过上次分饼，门徒已经有了经验。上一次众人是一帮一帮的坐在草地上，这次没有提到草地，可能因为过了逾越节，时序已经进入夏天，那个地方的草已经不多了，吃饼的人没有上一次来的多。上一次吃的除了妇女孩子，单单吃饼的男人就有五千，这次人数约有四千，但剩下的零碎碎饼碎鱼还是装满七个筐子，筐子是外邦人拿来装东西用的，比犹太人的篮子要来的大，可以说是大篮子。这次碎饼碎鱼还是装满了七个大篮子。耶稣基督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这一次七个饼和几条小鱼，这神迹是行在迪加波利境内靠近加利利海附近的野地。这些人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成为没有受割礼的，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是约外之民。他们原是远离神的人，但神也眷顾他们，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神的恩典不是只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犹太人里面有神的百姓，外邦人里面也有神的百姓，他们是凭着应许做神的以色列民。罗马书十章十二节，保罗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约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从迦南妇人对主耶稣的反应，我们就看见外邦人对神恩典的渴慕，就是一点点零碎，一点碎渣也要。神有丰盛的慈爱，外邦人也盼望得着。由于这次的神迹跟上一回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上万群众的神迹有很多相似之处，再加上门徒的反应迟钝，以至于很多人以为福音书的作者把一件神迹重复记载两次，但其实这不是同一件神迹，而耶稣两次行了类似的神迹。怎么肯定是两次呢？因为马可福音第八章十四到二十一节记载，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着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着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在经文里，主耶稣很清楚提到，这是两件不同的神迹，一次是拨开五个饼分给五千人，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十二篮；一次是拨开七个饼分给四千人，收拾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这些主耶稣都记得清清楚楚。从马太和马可所记载的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出时间上的不同，一次是靠近犹太人的逾越节，一次是已经过了逾越节，其次地点也不一样，一次是 耶稣渡过加利利海，来到靠近伯塞大的野地，那地方的草多。第二次是在迪加波利境内靠近加利利海附近的野地，一次是犹太人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还有妇女跟孩子。他们跟耶稣在一块儿只有一天，当时天将晚，日头就快要平息了。12个门徒进前来对主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借宿，自己买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次是外邦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其中还有从远处来的。他们跟着耶稣已经3天了，3天下来已经没有东西吃了。门徒没有问，是耶稣主动怜悯这些人，叫门徒来说，我怜悯着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他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所以不是同一件事情。第一次当犹太众人看见耶稣所行5饼2鱼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就来强逼耶稣做王。而这一次外邦人领受了恩典，吃饱了，耶稣打发他们回去，他们就走了，没有强逼耶稣做王，而是将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上一次是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这次是耶稣问门徒，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7个，还有几条小鱼。第一次耶稣拿着5饼2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这次门徒主动把仅有的7个饼交出来，耶稣拿着这7个饼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耶稣一直分，门徒就一直摆，直到众人都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7个筐子。神能做成任何他要做的事，不管在人看来多么不可能。耶稣不仅仅只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万民的救主。他降生的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他死而复活成就的福音是普世的福音。他来要做外邦人的光，施行救恩直到地极。神借着他在众人中间施行神迹奇事异能，将他证明出来。借着所行的神迹，天父已经印证了他是谁。彼得后来见证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只是恩典是先临到犹太人，然后才是外邦人。这原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的人，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他预定一些人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他们是主的羊，一同在基督里领受恩典，同盟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同为一体，同受产业，同享安息。耶稣2次行类似的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是要印证他是从神来的。当耶稣叫众人散去以后，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马加丹旧的地名是大马努他，位于抹大拉一带。以后耶稣在这儿又遇到什么事呢？欢迎继续收听由孙大中主讲的 耶稣传，请我们去祷告。主啊，你怜悯众人，让外邦人也经历你所行的神迹。你不是只把碎渣给他们，而是要他们完完全全得着你。你的能力和良善使外邦人惊讶。主啊，这世界的属灵需要这么大，你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要我们把你分享出去。我们不看自己的有限，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你了。你能叫众人吃饱还有所剩，你记得两次分饼的事，求主叫我们谨记不忘。今天你仍乐意和信的人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风和海怎样听从你，帮助我们凭着信心超越环境，丰丰富富地认识你，经历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